0: 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回忆一下，蔡健雅出道的时候是什么路线？吉他流行创作女歌手。不过呢，她的风格不是民谣，受到英式 guitar pop 影响更大，所以不在狭隘的小清新范畴内。签到环球唱片之后，虽然也有创作，但是唱其他人的歌也是不少的。严格来说，大厂牌时期，蔡健雅不算纯正的创作歌手。环球时期呢，走的是吉他流行的路子，听上去好像有一点点像伍佰的音乐历程啊。另外，她的歌曲风格还是太流行，可能是制作团队的关系，所以早期蔡健雅真的不是小清新这一挂，但是在环球时期，歌迷中也积累了不少口碑。山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我的朋友也常说啊，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感觉，感觉。对啊，爱跟不爱，言语从来都说不明白，但是感觉呢，却可以告诉你所有答案。如果他经常让你感到孤独不安，那么你可能爱错人了。只有不爱你的人，才会常常怠慢你、冷落你，甚至欺骗你。那么趁早放手，才是明智的选择。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头啊，我觉得是爱、喜悦跟和平。因为我们失去的和生命源头的连接，所以拼命地向外界寻求能量。比如说，我们会控制别人，获得别人的注意，或者获得别人的喜欢，或者呢，证明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所以，我们就陷入了不断的能量争夺。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袁娅维是典型的大器晚成的歌手代表了，虽然早前就参加过中国好声音，但是呢不温不火，即便是现在啊也没有跻身一线女歌手行列，但是袁娅维的演唱实力是毋庸置疑的，音域宽，气息足，对她的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舞台

0: 使你乖乖快快脆
1: 春来，
0: 冇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谁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3: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4: 爸，为啥？
1: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后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三毛曾经说啊，最爱的人在晚饭之后身边坐着我爱的人啊，他看书或者看电视，我坐在一盏台灯下，身上堆着布料，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一些闲话，把那份对家庭的情爱一针一线的细细的透过指尖缝进不说一句话的帘子里边。然后有一天上班的回来了，窗口飘出了帘子在等着他，于是家变成了。其实我还特别喜欢他在文字当中琐碎的一些生活场景的描述，就是那样的平常，同时又说的那么的精简和直戳人心。也希望大家在工作一天之后都可以回到自己温暖的小家当中。我是林奇，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

0: 越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王心凌比起甜美呢，其实她的业务能力也不错。当年在日本参加红白歌会的时候呢，她是全开麦，然后呢又唱又跳，现场气息也是非常的稳定。回忆过往的时候呢，王心凌也说，甜美这个标签呢，也是自己演艺生涯当中的一个包袱。她曾经呢非常的抗拒它，但后来觉得甜美不应该是自己的包袱，因为这就是她自己与生俱来的特色。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

乱荡，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们来说一说，很多人洗筷子的时候呢，非常喜欢把它们放在一起，或者是整把来进行搓揉。这个时候呢，会给筷子留下深深浅浅的伤痕，表面会变得粗糙，容易啊滋生或者是残留微生物。那么正确的洗法呢，就是在洗碗布上来滴一些洗洁精，一根一根的来进行搓洗，既减少摩擦，也会洗得更加的干净。那蘸了洗洁精的筷子呢，用流水逐根的进行冲洗，不要整把的在水里搓，以免化学残留物。那么洗过之后的筷子呢，要干了之后再放进筷子桶，而普通的筷子在使用3到6个月之后呢，颜色会变深，这个时候呢就要及时的更换。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只要看到筷子变色了，我们还是建议赶快更换。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在某一个 APP 当中有一个频道叫做蔡健雅为他人做，莫文蔚的手，刘若英的我的失败与伟大，黄小琥的重来等等，这无疑都是他非常高的才华所体现出来的作品。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其实挺低调的，用其他歌手的声音来表达自己对于爱情还有人生的态度，可是别人怎么唱的时候呢，还都有蔡健雅自己的影子。

0: 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两个六块。
1: 这个城市有梦，有泪，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2: 宁德。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Other girls.

常常提醒自己做这些小事吧。你在生活中会不会常常因为自己的不够完美而闷闷不乐呢？比如我不会说话，情商太低，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到现在还一事无成，等等等等。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真正完美的，或许你不善言辞，但也许你有出色的行动力，或许你天赋一般但勤能补拙，或许此时此刻你觉得手中拥有的东西很有限，但也许过去未来你的积累你看不见，你的机会还未出现。所以从今天开始，不要再一直自我贬低。我相信人只有相信自己，欣赏自己，看到自己的闪光点，才能够释放出一种自信。你知道很多时候自信比长相好看更吸引人，更光芒万丈，而只有当你拥抱自己，这个世界也才会敞开怀抱接纳你。

作为演员的任素汐出生于文艺气息浓厚的家庭，在大红之前曾经有小剧场女王之称，嗓音清澈干净，她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歌手。迄今为止，她在歌坛的作品数量有限，但传唱度都很高，而大多来自于她曾经出演的影视剧作品。驴得水的主题曲《我要你》让大众见识到演技之外的任素汐，无名之辈的推广曲《湖广生》则展示了他潜在的创作才华。

0: 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十八岁考不上好的大学，人生不会就此完蛋。二十八岁没有结婚，也不一定会孤独终老。三十八岁买不起房呢，也没什么好丢脸的。人生没有落后，也没有超前。其实大家都走在属于自己的花期，所有的经历都会准时到来，不用焦虑，想做什么就努力去做，就怕你完全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即使这一生所谓世俗成功的大门没有向你敞开也没关系，未必有所成才算活着。梦想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只喜欢看天走路朝九晚五的人生也很好。所以幸跟不幸都有尽头，我们都从一惊一乍的孩童变成了冷冷清清的大人。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来自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福安本土音乐人林汉林。
0: 有请音乐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汉林，非常开心能做客乡音如歌。
1: 欢迎你。汉林是哪里人？
2: 我是福安，牧羊人。
1: 说到福安牧羊，很多时候第一时间啊都会想到当地各式各样的好吃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2: 说到牧羊啊，好吃的真的很多。比如大家都知道的牧羊水蜜桃，刺葡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除了水果，牧羊的小吃也超赞的。像烤肉啊、扁肉，还有花饺、牛肉丸，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满满的都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1: 光听你说都馋了，很多外地朋友呢专门的跑去牧羊打卡小吃，尤其是烤肉啊，这味道真的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
2: 是的，很多外地的朋友第一次吃他都吃的不是很习惯，会觉得我们这边的烤肉口感会偏韧一点。但是就是这种嚼劲啊才是最正宗的老福安味道，它会越嚼越香。
1: 那福安有没有哪些风景是你自己特别喜欢，也想推荐给大家去逛逛的？
2: 风景的话，最出名的那一定是白云山了。那其实除了白云山以外啊，福安还有很多特色小村落，比如连村、无锡等等啊，环境都是非常的清幽，逛着特别舒服。
1: 难怪大家都说这个福安呢是宜居的地方，吃的地道，风景呢也非常的治愈，生活节奏也是刚刚好的，特别适合生活。
2: 真的是这样，我也去过不少城市，但是兜兜转转还是觉得咱们福安最暖心、最舒服。
1: 能完全感受到你对家乡的偏爱。那你最早是怎么跟唱歌跟音乐结缘的呢？
2: 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了，正式开始系统学声乐是从四年级的时候开始的。从小我的嗓音就会相对比较清亮一些，老师和家人就发现了我有这方面的天赋。我自己呢也特别喜欢登台爱表演，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坚持学唱歌啊，从来没断过。
1: 我听说你小时候第一次登台比赛还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插曲
2: 啊。对，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当时经历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当时年纪小，懵懵懂懂的，所以没注意舞台的台阶，一脚踩空啊，就直接摔到了台下了。
1: 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0: 有点懵啊，但小孩子胆子大，也不觉得尴尬。
1: 嗯，
0: 爬起来就接着把整首歌唱完了。
1: 比赛成绩怎么样？
0: 那次比赛没拿什么大奖，奖品就是一盒彩色笔。
1: 嗯，
0: 但这盒彩色笔是我童年最珍贵的奖品，也是我音乐路上第一份小小的鼓励。
1: 还记得当时唱的是什么歌吗？
0: 唱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小毛驴》。
1: 嗯。
0: 就是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
1: 这首歌太经典了，满满的童年回忆。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
0: 先为大家送上一首我的第一首原创歌曲。
1: 嗯，
0: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守》啊，守候的守。
1: 嗯，
0: 是我和我的好朋友郭东辉一起创作的，是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之情。
1: 嗯，
0: 这首歌曲啊也获得了第13届福建省音乐舞蹈节的节目奖和创作奖，也收录于福建新生杂志中。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哇，歌声娓娓道来，满是家乡温情。
1: 谢谢。
0: 翰林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声乐了，十多年前想学专业声乐，应该挺不容易的吧？
1: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牧羊人。小学阶段我都是在牧羊读的书。这点我真的是特别有感触。
0: 早年牧羊到市区还没有高速，全都是盘山弯路，来回特别折腾。那时候你为了学唱歌，是不是每周都要专门的往返市区上课？
1: 是的，风雨无阻，每周都跑。
0: 嗯，
1: 每周五放学啊，就跟着我妈妈坐车去福安市区上课。
0: 嗯，
1: 上完课了，等周日再坐车回牧羊。
0: 嗯。
1: 单程就要四五十分钟。
0: 嗯，
1: 我那时候还特别容易晕车。
0: 嗯，
1: 每次路上都难受的不行，经常反胃。
0: 嗯，
1: 但是就算再不舒服也会坚持去上课。
0: 嗯，而且十多年前学声乐的费用还有车费也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 对，音乐这条路完全是我妈妈一路陪着我，全力支撑我走下来的。那时候一节声乐课是40块，现在看着不贵，但是我妈妈当时一个月工资才1000出头。
0: 嗯，
1: 每周的车费、课时费等等费用啊，日积月累下来都是不小的一笔开销。
0: 嗯，
1: 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我妈妈每周都会陪着我往返，从小学一直陪到我高中，从来没有间断过。
0: 有妈妈全程的陪伴和支持，才让你能够一直的坚持自己的热爱。很多学声乐的男生呢，在变声期都是一道很难跨过去的坎儿。你当年有没有遇到过嗓子状态的困扰？
1: 有的，那段时间我真的很焦虑。小学初中的时候我嗓音特别清亮啊，但进入变声期之后，嗓子状态一下子就变差了。
0: 嗯，
1: 一上高音就沙哑发紧，完全就找不到以前通透的状态了。
0: 那时候还小啊，有没有觉得很慌张，担心自己以后唱不了歌了？
1: 很担心。那时候不懂变声期是正常现象。
0: 嗯，
1: 心里也有点自卑，总觉得自己嗓子好像出了什么大问题。
0: 嗯，
1: 再也唱不了歌了。
0: 嗯，
1: 刚好那段时间我妈妈生病住院。
0: 嗯，
1: 也没人陪我上课，我的声乐学习也暂停了一阵子。后来才知道啊，男生变声期都是这样。
0: 嗯，
1: 好好休养，少用嗓，半年左右就能慢慢恢复了。随后我就安心休养了半年，没想到嗓子定型之后

0: 音色也变得浑厚饱满，变成了现在的抒情男高音音色。
1: 嗯，熬过最难的阶段，反而就成就了更好的自己了。你当年艺考的时候，目标院校是在哪里？
0: 我那时候心气挺高的，一心想考厦门大学。
1: 嗯，
0: 当时我的专业成绩还不错，可惜最后还是遗憾落榜了。后来我的专业老师陈老师很看好我，推荐我去了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继续学习音乐专业。
1: 进入大学之后感觉怎么样？
0: 说实话，大学刚开始我还稍微有点贪玩，没有高中那么刻苦，但好在小时候打下的声乐基础还特别扎实，就算没有高强度的训练，在校级市级的声乐比赛里我也能拿到不少奖项。大学的平台让我收获特别多。
1: 我觉得你呢最让人佩服的一点就是人生选择特别的清醒。在大四的时候大家都忙着考研找工作，你却选择去当兵了，做一名文艺兵。当时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0: 我从小其实就有军人情节，一直特别向往军营那种庄严纯粹的生活。大四那年刚好部队文工团征兵，我就想着趁年轻多磨砺一下自己，沉淀一下心性，于是就报名应征，结果很顺利的通过面试和体检，正式入伍了。
1: 那入伍之后的生活跟你想象当中一样吗？
0: 那完全是有一点不一样，现实跟想象差距真的挺大的。我原本以为文艺兵只负责文艺工作，结果新兵连三个月，我和所有的普通士兵一样，都是统一训练，统一作息，一点特殊待遇都没有。
1: 新兵连的训练强度那么大，那段时间肯定特别难熬。
0: 真的很累啊，我那时候体型偏胖，体能基础特别差，每天早起晨练、长跑、队列训练。高强度的训练经常是让我跑得反胃想吐。
1: 这么高强度的训练有没有过一瞬间的后悔？
0: 没有，从来没有后悔过，一直咬牙坚持，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就慢慢适应了。
1: 接下来又到了送歌时间，送什么歌？
0: 送给大家一首《兵王》。这首歌是我在部队期间录制的第一首歌，也是最喜欢的一首歌。听到这首歌总会让我想起在部队的难忘岁月。

0: 有些旋律，
1: 你知道吗？
0: 是时光的注脚。
1: 没有你的日子，
0: 有些声音是灵魂的独白。
1: 我有多想你。
0: 欢迎来到乡音如歌，静下来，听世界如何被音乐重新定义。
1: 我等你。
2: 一首歌的诞生是千万次心跳的共鸣。好的，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是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宁德职业技术学院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福安本土音乐人林汉林。刚刚呢，我们听到这首是翰林演唱的《兵王》，真的是可以从歌声里感受到你身上的沉稳坚毅的军人气质。你本身是声乐专业出身的文艺兵啊，在这个军营集体大环境里，专业声乐学习方面是不是也同样面临不少的困难？
3: 对，在部队里啊，因为条件有限，没有专业的声乐老师一对一的帮你抠细节、指导唱功。所有的技巧提升、专业打磨全靠自己主动训练，也正因为没有人监督啊，全靠自觉。军营规律的作息也让我每天坚持练声啊，体能训练还有唱功还有气息控制等等的，比大学的时候啊进步快了不止一点。之后呢，我就跟着部队去基层巡演，也走遍了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很多连队。不只是登台唱歌啊，还包括舞台搭建、设备调试、整理线材等等，杂活累活都要自己干。还有几十人的小舞台、上千人的露天大舞台，我都经历过。
2: 不光是唱功精进了啊，这个舞台幕后所有工作也都吃透了、会了。
3: 对，部队每年都有两次大型的巡演，每次都得要大半个月，经常就风吹日晒、四处奔波。但这段经历真的特别珍贵，给我自己积累了很多的实战经验。军营集体合唱的热血氛围是任何商业舞台都复刻不了的。
2: 军营岁月磨练心性，也让你的舞台状态还有临场心态愈发的沉稳扎实了。当时部队是很认可你的，那你最后为什么选择退伍回到福安？
3: 因为我是家里的独子，我妈妈身体一直不太好，需要人照顾。我常年在外，心里一直牵挂家人，始终放心不下，思来想去，最后还是选择退伍回家，陪伴家人，扎根家乡。
2: 在退伍回来之后，你是直接就入职现在的学校了吗？
3: 不是的，刚退伍的那会儿我只有本科学历，当时只能去小学当代课老师。真正上岗之后，我才发现我性格直率，性子又偏粗，耐心又不太够，真的不是太适合带小朋友。所以当时初高中高校的教师岗位，他又基本是上是要求要有研究生学历，我就想着趁年轻再提升一下自己，之后也就顺利的考上了温州大学，攻读声乐硕士。
2: 我听说你读研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就是韩国硕博连读的机会，你最后是放弃了。
3: 对，现在想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遗憾，但我一点都不后悔。一方面海外读书经济压力很大，另一方面那时候我妈妈术后身体状态不好，视力和视野受损，出门都需要人照顾，再加上当时我已经成家有小孩了，家人都在福安，我就不想远赴海外错过陪伴家人陪伴孩子成长的宝贵时间，所以我就安心读完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回福安扎根生活了。
2: 毕业以后回到福安，入职了宁德职。

0: 业技术学院担任了声乐专业老师。
1: 不对
0: 啊，
1: 因为其实在我入职那年啊，学校它是没有招收声乐教师的。
0: 嗯，
1: 我是以辅导员的身份招聘去学校的。
0: 嗯，
1: 之后就一直深耕行政岗位到现在。虽然不是专职的声乐教师，但我对音乐、对歌唱的热爱啊，20多年从来没变过。
0: 真正的热爱从来不会被岗位局限。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尝试写歌做原创的？
1: 我其实一直都喜欢写一些歌词，只是一直没有正式做出成品。
0: 嗯，
1: 我个人比较偏爱和擅长写国风啊，古典诗词风格的歌词。短板呢就是编曲和后期，所以一般都是我自己写完歌曲打磨出满意的初稿，再找专业老师做编曲和后期，做成完整的作品。
0: 去年你拿下了宁德市原创歌曲大赛民美组一等奖，这个奖项对你来说意义应该不太一样吧？
1: 算是我的圆梦时刻。我以前在省级还有在外地的声乐比赛中啊，都拿过不少奖，但是在本地啊，一直都没有机会拿上荣誉，算是弥补了我多年的一个小遗憾，当时比赛的时候啊，我还特意穿着军装登台，演唱了一首本土的原创作品，让梦领航，最后拿下了一等奖，既是致敬自己的军旅青春吧，也是给我20多年的音乐路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0: 真的太值得骄傲了，再次恭喜你圆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你的作品。
1: 好的，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我作词作曲，由我女儿林玲玲演唱的歌曲《喜欢的答案》。

0: 太好听了，孩子嗓音干净又温柔，妥妥的遗传了你夫妻俩的音乐天赋。你的爱人也是学音乐的，平时相处肯定特别有共鸣吧？
1: 对，我爱人何静文啊，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民族声乐专业，现在是一名在编的小学音乐老师，他主攻的是民族唱法，我主攻美声唱法，专业方向演唱技巧，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平时聊的最多的就是音乐和唱歌嘛，因为经常因为一些唱法的处理啊，演唱细节不一样，会互相探讨，偶尔还会抬杠。
0: 专业夫妻之间的趣味切磋，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感觉。
1: 对，但这种小争执，也是我们独有的生活乐趣吧。因为彼此都深耕音乐行业，都懂练声的辛苦，舞台的不容易，所以平时相处的时候，更多的是相互理解，彼此包容。
0: 那你们夫妻俩专业都这么的出彩，会不会想着说，哎，让我孩子以后也走音乐专业道路？
1: 我们夫妻俩心态比较佛系，一点也不强求，因为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学艺术的辛苦，不仅耗时耗力还耗钱，行业竞争也特别的激烈，我们就希望孩子把音乐当成爱好就好，培养审美陶冶气质，足够治愈自己就可以了，不会强迫他走艺考走专业的路，让音乐成为他的乐趣而不是压力。
0: 这份通透又温柔的家庭教育观念太难得了，尊重孩子，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陪伴。今天跟翰林聊天，全程都特别的舒服，真的很真诚，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实的经历和最纯粹的热爱。从家乡的烟火日常，到童年逐梦、军营历练，再到返乡沉淀、坚持原创，你的故事朴实又有力量。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能一路坚持走到现在，最该感谢的就是我的家人。
0: 趁这个机会和家人说几句怎么样？
1: 我想真诚地对我的家人说一句谢谢，没有你们默默的付出和无私的支持，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够走到今天。你们就是我最坚实的后盾，是我前进路上最可靠的支持者，是我所有的底气。
0: 感觉特别的温暖。另外，对同样热爱音乐的朋友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想对咱们您的本土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说，学音乐不用急于求成，踏踏实实打好基础，放平心态，坚守热爱，慢慢沉淀，最后一定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光亮。
0: 说得特别好，慢慢来，稳一点，守初心就是最好的成长了。我们也祝愿翰林在往后的日子里，既能坚守热爱，唱响更多好听的作品，也能阖家安稳，岁岁顺遂。节目最后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由翰林作词作曲的歌曲《花木兰》，为今天的美好相遇画上圆满句号。再次感谢翰林的真诚分享，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守住初心，坚持热爱。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玲玲，
1: 我是翰林，
0: 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单无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

0: 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九三点三，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宋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3: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4: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花火，期待从光中降落，洒下满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张栋梁从出道到签约厂牌发行专辑，继而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成为从网络歌手到流行艺人转变的成功案例。可惜啊，他的唱功的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论是唱腔还是作品的曲风都单调的可怕。虽然努力想成为熟男，但不温不火，毫无特色，也让他的再一次转型噱头大于实质。

唐红真的是个天生的唱歌胚子，独特乐感得益于他的藏族血统，加上艺术之家的熏陶，小时候就开始过真正的音乐正规训练，让他对音乐有着过人的天赋和悟性。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需要把太多人的情绪背负在自己身上，远离那些阻碍你成长的人和事物。你要做的只是让自己不失望，尊重自己内心的想法，好好生活，做自己。你只管努力，上天自有安排。最后也要祝你今天要开心哦。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

0: 再凝得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

0: 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飞办宣。

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

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车。

0: 岸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0: 宁德。

在萧敬腾第一张同名专辑上市那一天呢，他推掉了公司的庆祝宴，居然躲在家里痛哭一场。这一切来的似乎太不容易了。小时候萧敬腾是典型的不爱念书爱惹祸，除了每天到处逛，唯一的爱好啊就是喜欢看人打鼓。家里没钱给他去学音乐，母亲看他无所事事，便从吃饭的钱里给他挤出两个月的爵士鼓的学费。有一次音乐老师让他义务去教其他班级的所谓的坏学生来打鼓，这件事情完全改变了萧敬腾的人生轨迹。因为打鼓教得不错，学校表扬了他，后来甚至被颁奖鼓励。萧敬腾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坏学生居然有一天可以站在台上接受颁奖的，而且原来音乐真的可以帮助人。两个月很快过去了，萧敬腾跟老师说，我没有钱不能继续学鼓了，但是老师并没有赶他走，反而呢让他待在音乐教室里。萧敬腾自学贝斯、吉他、钢琴、鼓，音乐教室似乎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0: 电池。
1: 到。
0: 三五七。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了。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只有慢才会发现生活的美，因为慢，因为这顿饭花了时间和心血，吃饭不仅仅是吃饭了，还有准备美味的时候付出的汗水，空气当中弥漫的香气，等待时候的美好想象，以及家人朋友之间相聊甚欢的一切，这都是生活当中的浪漫。浪漫是浪费时间慢慢享受食物的香气，浪漫也是享受和你一起吃饭的美好。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们来回忆一下蔡健雅出道的时候是什么路线，吉他流行创作女歌手。不过呢，她的风格不是民谣，受到英式 guitar pop 影响更大，所以不在狭隘的小清新范畴内。签到环球唱片之后，虽然也有创作，但是唱其他人的歌也是不少的。严格来说，大厂牌时期蔡健雅不算纯正的创作歌手，环球时期呢走的是吉他流行的路子，听上去好像有一点点像500的音乐历程啊。另外她的歌曲风格还是太流行，可能是制作团队的关系，所以早期蔡健雅真的不是小清新这一挂，但是在环球时期歌迷中也积累了不少口碑。
1: 总认为这个世界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在古代的玉雕作品当中啊，看不到蔬菜的玉雕，古代的玉器呢都为礼玉，比如六瑞。什么叫六瑞呢？就是璧、琮、珪、章、虎、黄，还有图腾，什么龙啊、凤啊。

0: 麟啊，还有兵器啊，佛像啊，神仙生肖等等。清代以前玉雕作品当中没有这白菜雕件，到了乾隆年间，国泰民安了，政治稳定了，经济也发展了，百姓也有了钱了。当时这缅甸啊跟中国交好，缅甸这国王啊知道乾隆皇帝对这玉器啊感兴趣，所以啊以翡翠为贡品是源源不断的进贡到了北京。玉雕白菜在这一时期作为一个雅俗共赏的题材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制作玉雕白菜的玉种很快呢由这翡翠扩展到和田玉、独山玉、岫岩玉和方解石玉等等等等，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是晚清时期的作品。如果您听过我们节目啊就有所了解，翠玉白菜其实也跟晚清的诸多历史大事件呀不无关系，比如说戊戌变法。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跟您说一说我国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在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就用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根据这本书当中的介绍，翠玉白菜呢本来是珍妃的陪嫁，那么最后为什么会发现于瑾妃的永和宫呢？这件国宝跟这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众官僚一较劲，这时候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显露出来了，就是他们不坚定，顶不住压力。没听过困难像弹簧，你软他就强吗？结果反对者一强硬，哎，他们先软了。慈禧太后其实对于变革本身不反对，她只想看看你变的是什么法，结果一观察发现，感情你是想这么搞啊，打住吧您，那要这样变法我可不同意了。慈禧觉得维新变法如果全都实施了的话显然对自己不利，等于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当年通过辛酉政变夺来的劳动成果可就全没了。慈禧这才出面干涉，一场血腥的政变，慈禧又给大家展露了他那手发动政变的本事。光绪皇帝终归是好对付的，其实面对这种情况他应该近学康熙爷，远学彼得大帝，强硬一点，坚定一点。政治的成功有时候不靠点铁手腕还真不成。但是大伙儿也明白，光绪那腕子打小就没硬过。哎，说到这儿咱们倒看出来珍妃在当中的态度了。这珍妃可不一般，在维新变法的103天里，她一直做光绪皇帝的坚强后盾，两个人政见出奇的一致。光绪是软弱的，他能够撑100多天已经是他的极限了。大家应该要看到光绪后面的珍妃，要不是这个女人，光绪早就顶不住了。其实我们可以想想，要换珍妃是皇帝，他会是一个什么风格？假如历史的假设是有效的，咱们还真是想咱们试一把。慈禧已经是个强硬的人了，光绪帝只能配合他的性格。当慈禧开始着手扑灭维新变法的星星之火的时候，光绪帝马上感到了危机，他一生对于自己什么时候有危机了感觉得特别准，从小他就练出这功夫来了。光绪马上拜托几位亲信的维新志士，也就是刚才说的不是权贵闭门念书的那几位，拜托他们想办法救援，挽救维新。这帮人就找袁世凯去了。要不怎么说这帮人他有本事呢？真会看人，专门挑靠不住的人托付。光绪帝明摆着就靠不住，但他毕竟是皇帝，还是值得寄托一些希望的。可是他袁世凯的为人还不好看出来吗？真不明白谭嗣同他们的眼光到底是怎么了。于是在没有任何悬念的情况下， 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非常顺利的、成功的被袁世凯给出卖了。被出卖的光绪皇帝让慈禧一通狠批，然后囚禁在瀛台岛上了，哪儿也不许去。
0: 我就琢磨着，这怎么有点像咱们现在家长看孩子不好好学习了，考试没及格，一生气照孩子脑瓜子啪来这么一下，然后就说了，周末放假你哪儿都不许去，在屋里给我好好学习。我老觉得这俩事儿差不多。
1: 在慈禧太后跟光绪皇帝公然翻脸的前后，有两个小插曲，都是关于珍妃的。之前光绪已经得知慈禧太后将要从颐和园特意赶回来跟自己当面锣对面鼓的就变法问题对峙，这是一场极不愉快的会谈。就光绪对慈禧的了解，他知道这时候老太太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他正在屋里哆嗦呢。珍妃给光绪提了一个忠告，无论太后说什么难听的话，记住了，千万别顶嘴，千万别顶嘴，有什么压不住的火回来跟我发都成，千千万万万千别惹太后生气，要不然咱们俩全玩完。慈禧离光绪的寝宫已经越来越近了，危险迫在眉睫，康有为、梁启超这爷俩在第一时间嗅到了灾难的气息，他们直接出境跨过东洋上日本了。所以最后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这俩人没逮着，这一点特像刘备他老人家当年。慈禧一推门，光绪在里头呢，慈禧在外头，老太太那面目表情就不加以形容了，她一般也没什么好脸色。太后一口咬定了一点，就是皇上变法图谋不轨，就是奔着要谋害自己这个母后来的。光绪哪有这心思呀？这不明摆着污蔑吗？所以光绪皇帝坚决否认，没有，孩儿从未尝想过谋害母亲。估计之前袁世凯不定在慈禧面前说什么挑拨离间的话了。慈禧只信袁世凯，不信光绪帝，任凭光绪说了那一车又一车的好话软话，慈禧有如泰山上之磐石，岿然不动。慈禧打住了光绪的辩解，斥责他肆意变动祖制，不配统治这个国家。说到这儿给光绪说急了，光绪这火一下子就顶上来了，刚要发作，突然想到了珍妃那句话，无论老佛爷说什么难听的话都得忍着，要不然就完蛋了。不错，珍妃了解慈禧，给慈禧惹怒了，他真敢逼着光绪皇帝自尽。那毒药都是现成的，就是他老人家一句话的事儿。光绪心里暗想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算你现在把我的权力收回去了，我不跟你较劲，我还年轻，你毕竟都那么大岁数了，我还没有翻身重来的那天。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光绪决定暂时避开慈禧的锋芒，一切都顺着他。这个时候，他的心里不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人物。什么叫越王勾践呢？曹操啊，司马懿、嘉庆爷，这几位哪个不是当年被人压在手底下过呀？后来不也都起家了吗？他坚信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就是因为光绪当时有这么一个心思，他才从了慈禧，让他把自己囚禁起来。

他觉得这只是自己政治生涯的一段低谷期，过了这一段还会重新入驻金銮殿的。那时候大清国将迎来一个更加成熟老道、富有经验的光绪皇帝。其实他这么想啊真没错，但是您倒把您那身子骨养好喽，再准备东山再起呀、老骥伏枥还志在千里呢，不是吗？当时越王勾践为了雪耻复仇可足足花了20年的时间呢，那大手笔才真叫成大事儿的人呢。光绪爷您别到40就去了呀，结果还是没熬过慈禧，生生把自己政治生涯的一个暂时性低谷变成了一个凄惨的结束。光绪被幽禁了，珍妃马上被慈禧调开，不让这两口子在一块儿。这中间少不了那位争风吃醋的隆裕皇后。您想啊，一个受宠的妾，一个天天被冷落的原配，就算是名分上隆裕也说不过去呀，太丢人了。隆裕皇后在慈禧面前说尽了珍妃的坏话，最可气就是那中秋月饼，瑾妃也来帮衬，她本来跟珍妃是一家子的，俩姐妹老话说得好，一家人这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呀。这瑾妃怎么回事？嗨，这不是她性格上就有那么股子计较劲儿给闹的吗？要不怎么说她这人糟心烂肺呢？首先来说吧，翠玉白菜他想要，他爹不给他，他嫉妒，没事上妹妹屋串门去，就看着那玩意儿在那儿摆着，想拿过来吧伸不出手去，不拿吧心里拧得慌。二来呢，看着皇上整天跟自己妹妹在一块儿，都是皇上选中的妃子，怎么就差别那么大呢？这好事可不能让你珍妃一个人全占尽了，只要你稍有点失足，看姐姐我怎么收拾你这个不讲姐妹情分的小蹄子。也不知道谁不讲情分，如今那隆裕在太后面前，珍妃这个珍妃那个，瑾妃可是逮着空当了，上去就跟隆裕俩人一同诋毁珍妃的形象，把她彻底打成了一个蛊惑圣心的反动典型，恨不得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才好呢。您看见这后宫不为人道的阴暗面了吧，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现在珍妃这面破鼓，别说隆裕和瑾妃俩人了，就算其中一人来了就足够珍妃他喝一壶的。惨呐、光绪珍妃这一对鸳鸯，感情上辈子是把那十善业都给破干净了，这辈子遭这种报应，叫人说什么好呢？慈禧觉得珍妃实在是招人讨厌，所以就把她打入冷宫了。你也别在景仁宫住着了，去给你在御花园东北犄角上找几间闲房，卷铺盖卷上那儿住着去。就那几间破房子没人说，你都不知道这是宫里头，年久失修，您往门框上踹一脚，这屋子仿佛都要倒似的，周围的地上竟是蒿草，都有腰那么高，也没人打理，可见这地方平时都没什么人来。这么一个犄角旮旯给珍妃塞到这儿了，不管怎么说一个大活人也得吃饭的，一天三顿饭还是不能少的，派人给送去吧。可送什么饭菜有讲究了，隆裕太后给慈禧出主意，老佛爷呀，这真贵人，当时这珍妃已经被降级了，不叫妃了，叫贵人，这个珍贵人的伙食要是太好了可不利于他的思想改造啊。慈禧一听，那你觉得给他什么呢？要是孩子说吧，咱们可以给肉菜里多加点菜，给菜里多加点汤，给汤里多加点水，给水里再多加点水。太后一拍大腿，对呀，有道理呀，哀家从善如流，就这么办吧。好，这俩缺德带冒烟的凑一块了。德龄公主在瀛台泣血记中记述说过，说也可

0: 怜，把甄妃那时候的生活比起普通的囚犯来，实在不会好，而且只会更坏。论起她所穿的衣服，那更是凄惨的可怜。除掉她被幽禁的第一天早上随身所穿的那一套衣服之外，龙玉只挑了几套最粗劣的衣服给她。便是这几套粗劣的衣服，她也不能好好的穿着，因为不到十天半个月，是没有人肯替她把脏衣服取去浆洗的。而她住的这三间屋子又是那么冰冷潮湿，所以甄妃当年没有在冷宫里送命，说来也是一件稀奇的事儿。您瞧最后这一句话吧，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你没死啊，真是个奇迹。甄妃被打入冷宫以后，原来景仁宫的那些个家当自然被姐姐瑾妃独吞了，毕竟她是她姐姐吗？就算这屋子玩意儿再多，瑾妃一样也不要。那颗翡翠白菜却是必然要拿来的，这是她惦记了不知多少年的宝贝了。瑾妃一冲进妹妹原来的房间，两只小绿豆眼儿开始跟探头似的学嘛，全方位的就找那颗白菜在哪儿呢？白菜呢？哎呀，白菜呢？白菜哪儿去了？他身背后的婢女还问呢：“主子，您不是刚吃过午饭吗？怎么还饿呀？再说了，中午不是刚吃的鸭架子熬白菜吗？看来您对这白菜情有独钟啊！”啊呸！不懂别瞎说，知道什么呀你们？正好等主子我找着了，给你们俩小妮子开开眼，看看什么叫宝贝。翠玉白菜这东西雕刻的非常细致，有很多花纹都是极细小的，受不起一丁点磕碰，所以瑾妃料定那颗白菜一定单独放在某个较为开阔的平台上，诸如多宝额什么的。可是找来找去满屋子就是书，没别的。甄妃看来是真爱看书，知书达理，要不然光绪皇帝那么喜欢他呢？结果一个熟悉的盒子被瑾妃瞧见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您听了这瑾妃啊，看到了那个熟悉的盒子，可是翠玉白菜真的在盒里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啊。读书俱乐部在暑期和寒假的时候会开

0: 开启城市读书会哈、啊，邀请我们的学生朋友啊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他们影响非常深刻的书，也是通过他们的视角向大家来推荐一些图书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新朋友啊，他是来自东北师范大学传媒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张逸文啊。先请出逸文，逸文你好。
1: 红九老师好。
0: 在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小主题啊，希望大家暑假别焦虑，向外独行，向内自愈啊。今天你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叫《你当向往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它不是一本虚构小说，它是作者塔拉·韦斯福特完完整整的真实的人生自传，同时也受到了比尔·盖茨的大力推荐，是一个风靡全球的成长回忆录。
0: 这本书是怎么走入你的生活、你的阅读视线的？
1: 就是我记得这本书它出版是在2018年，当时我是在高二，然后也是一个读书的一个爆发期。当时我为什么对这本书感兴趣呢？因为我记得我看到了一个抖音上的读书博主，他说这本书的名字很拗口，就是他确实很拗口，因为他这个句子的排列有一点好像不是很顺口。
0: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1: 对。
0: 第一眼说这个字儿是不是颠倒了？
1: 对， 对对。
0: 其实不是啊。
1: 对，因为他这个名字是受到过原作的认可的一个中文的译名，他的英文原名叫 educated， 就是直译过来是受教育。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女孩如何突破原生家庭的重重苦难和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些障碍，从而最后拿到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彻底走出了困住她物理意义和精神意义上的大山的这样一件事情。
0: 尽管是一本经过这个时间验证的书籍，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把这本书它的作者啊，以及它的创作背景主要的意思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好，这个作者他的名字叫塔拉，也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的名字。他1986年出生在美国的爱达荷州偏僻的巴克峰山区，他是在一个山区里面的成长的一个女孩。他家有，我记得是8个孩子还是10个孩子，然后他生长在一个就是观念极度封闭的原生家庭里面。他的父亲非常的偏执，而且抗拒现代社会，抗拒现代医疗，他不允许家里的任何一个孩子去上学，生病了也不能去看病，如果哪个孩子有头疼脑热呀，或者说是受到外伤，就让他们的母亲用精油来治疗。
0: 这非常的粗粝啊。
1: 对，就是塔拉包括他的哥哥们、哥哥妹妹姐姐们，从小到大都没有正规的出生证明，也没有说17岁之前没有进去过任何一间学校去学习，连基础的一些算术啊、历史常识都不知道。包括家里压抑的氛围，父亲非常偏执的性格，以及哥哥的一些暴力行为啊，父母的漠视，层层的困住了他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的第一页写了一句话叫献给泰勒，他有一个偷偷读书向往外界的哥哥，就是泰勒。他的哥哥在10几岁的时候出走了。临走前对他说，外面有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只要你离开家，不用天天听父亲灌输偏执的想法，你就会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塔拉心里面扎了根，他不愿意一辈子被禁锢在大山里，于是他趁着0岁的时间用哥哥泰勒寄来的一些书来进行自学，没有完整的教材，也没有老师去教，他就靠着啃课本，仅仅靠3个月就考上了杨百翰大学。其实我觉得他们一家人智商还都挺高的，就是因为他们家一共是8个孩子，最后有3个孩子走出了大山，并且都考取了博士。
0: 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自我重塑的一个故事啊。
1: 对。
0: 正像很多人对这本书的评价一样啊，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自身的经历。

0: 并不是想要告诉你他真的是逆袭了，
1: 对，
0: 不是逆袭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教育改变人生，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只有你走出去，你看到了我们地球上已有的这些知识，还有他们是怎么，别人怎么去生活的，你会发现，哦，我其实真正像鸟一样飞出去之后，我可以拥有我自己的世界。
1: 对，
0: 这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
1: 嗯，
0: 其实说实话，假期本该是一个放松休整的一个假期，可能变成了有一些同学甚至朋友比较焦虑的时期啊。
1: 对，
0: 比方说有一些同学呀，可能就会考虑，哎，假期我是不是应该打打工啊？我实习啊，然后找找单位啊，或者有些人说我是不是应该继续的考研啊，或者我继续考博呀、就在不断的去为未来而焦虑啊。但是你在看完这本书之后，似乎是有一种释然。
1: 对，
0: 人家都没受过教育，在十几岁之前对吧，十七岁之前吧，我记得应该是。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不影响人家，当然世俗上是成功的，对不对、内心是丰盈的，就是这些都不晚。啊，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一种自学的能力。
1: 对，他是其实他最难跨越的从来都不是说他的学业呀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是他这个塔拉这个人他精神上的拉扯。当他拥有了开阔的眼界，他走出大山之后，他发现外面的世界跟我前十几年所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就是三观完全是一个崩塌的状态。他最难的是这个精神重建的部分。
0: 嗯，
1: 对，因为就是他出走了原生家庭之后，他总是觉得他是一个背叛者，他觉得他背叛了父母，背叛了父亲不让他上学的这个意愿，然后也是就是觉得自己抛弃了故土。他一边就是深爱着自己的亲人，一边又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一个愧疚感。而且他在上了大学之后，也是发生了一系列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小的时候，从父亲就是父母从来没有教育过他上完厕所要洗手。
0: 嗯，
1: 父亲就是说你只要不弄到手上就行了，
0: 就没有这个习惯，
1: 没有这个习惯。然后他上了大学之后住宿舍，舍友就会排挤他，就说你为什么上完厕所不洗手。他就是一种三观上的一种好像震撼一样。然后父母也是从来都不让他穿露胳膊露腿的衣服，因为就觉得这是不道德的。然后他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很多帮助我的女生，帮助我的朋友
0: 穿得好随意啊，
1: 对，穿得很随意。他们也不是说道德上有缺陷的人，
0: 也不是坏女孩，
1: 也不是坏女孩。而且她很好笑的一个桥段就是她生了病拔了牙，她不敢吃止疼药。
0: 她觉得那个是有副作用的。
1: 对，她觉得那个也是对，在父亲的教育下觉得那个也是吃药也是不对的，接受现代医疗就是不对的。然后她在别人的劝说下就是实在忍不住了，吃了一片之后发现一切都变好了，什么都没有。
0: 现代医学真好。
1: 对，
0: 哎呀，所以就是这本书呢，我觉得它应该是，帮助我们去摆脱外界的焦虑。
1: 对，
0: 你看他所遇到的很多，就是走出大山之后啊，他就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生活方式。
1: 对，
0: 还有就是外人对他的一些看法，甚至是最开始的不理解、歧视、排挤、孤立，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讲，可能有些人遇到过，也许有些人都没有遇到过，都没有办法去想象那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去生活，对吧？这就是遇到就很多人他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去焦虑啊。很多人以为焦虑是来自于压力，但事实上呢，真正让人焦虑的往往不是压力，而是这种所谓的什么不确定性。
1: 对，
0: 哎，就是学校的时候呢，就是人生轨迹是明确的。你看有些人说学生很难很累是吧，压力很大，但是呢也有人告诉你说在这段时期其实是最美好的。
1: 确实，
0: 因为你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分高。
1: 对对，
0: 就是能够考上，就是能够在班级里拿第一，就是学习好成绩好，是不是？
1: 对，
0: 当然是现在的教育体系的话也在不断的优化哈，这个也不是唯一的，但是呢对于过去很多年来讲这其实就是很简单。但你会发现你到了社会上不是啊。
1: 对，
0: 它衡量你的角度变得多元化了。

0: 对，甚至说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啊，你的这个学历，他甚至都不够用来评价你的一个标准。
1: 是，你上学的时候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考试，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毕业，一切自有安排。
0: 对，
1: 即使忙碌，你知道自己往哪儿走，但是呢，咱别说毕业啊，咱们就说到来的这个假期，是不是就打破了这种所谓的安排？
0: 对对对，
1: 有些人就在想，我应该去干什么？这时候就会来自外界的压力，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没有人替你安排时间，也没有人督促，甚至没有课程的这种安排，你拥有大量自由的时间。这个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嘛，人最大的恐惧不是面对困难，而是面对空白。
0: 对，
1: 这个你困难的话你可以去解决嘛，但是真正给你一段人生，你可以去实现吗？当没有人给你明确答案的时候，你下意识的就开始比较了。
0: 对，开始比较，开始胡思乱想了。
1: 是，方向太多。
0: 对，
1: 不是机会太少，而是因为选择太多。
0: 对，
1: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最优选择，但是那个选择在哪里，没有人告诉你。
0: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有时候独处的时候会产生精神内耗。哎，其实我是跟很多作家聊天，或者说跟一些书评人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如果遇到精神内耗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哎，大部分人回答，你猜是什么？
3: 读书。哦，读书。
2: 咱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其实也自有答案。
3: 对。
2: 啊，短视频越看越焦虑。
3: 对。
2: 但是读书呢，越读越踏实。
3: 嗯。
2: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区别。你去刷这些视频的时候呢，它是被动的。它是非常爽的，不过脑子的，
3: 对，
2: 但是关掉手机很空虚。读书有门槛，甚至有一些原著大部头，你可能还得去查资料，但是在你攻克了它之后，你会发现你体内的话会有一种幸福感。
3: 对对对，
2: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区别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在说这本书的时候，也一起来做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探究哈，就是比方说现代人很多都是精神疲惫，那他疲惫的一个根源是什么呢？你觉得是什么呢？
3: 我觉得疲惫的根源应该就是一个是对未来的担忧，一个是对当下的，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不确定吧，就是既为未来担忧，但是当下好像又没有开始着手去做。就像我之前看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贴切我，就是我为了写论文，我没有出去玩，也没有睡懒觉，也没有写论文，就是在焦虑的玩手机。
2: 我跟你说，其实我总结啊，当然我觉得也是个人的一个小观点吧，就是精神疲惫就是我们活在别人的标准里啊，
3: 对，
2: 就是忘记了你自己的一个需求。
3: 嗯，
2: 就是就像书一样哈，其实作为作者来讲，他从小到大是吧，在他年轻的这十几年的岁月里，他是活在他爸爸的标准里，是吧？
3: 对，
2: 他是活在家庭的这种标准里，他其实是没有自己任何需求的。
3: 对，他是一个就是很在意别人看法的人。
2: 哎，
3: 对，
2: 小时候是在意爸爸，然后走出去之后可能在意别人。就是我们习惯啊，相当一部分人习惯于外界评价自己的价值。
3: 对，
2: 你比方说像你考试成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那个年代也是，就是成绩不好，自己都觉得没有脸面去见父母。
3: 对，
2: 回家的速度都变慢了。
3: 对，
2: 是吧？你考好了之后，那像小鸟一样快乐的回家了，排名啊，奖学金呢、啊，然后到了工作了之后就开始工作了。哎呀，一文你是什么工作呀？哎，小海你是什么工作呀？对吧？
3: 对，
2: 大家都会说我的工作是什么？你收入是什么样的？啊，挣多少钱呀？
3: 对，
2: 是吧？再大点可能就是有没有买房子呀？
3: 对，
2: 啊，你找了个什么样的老公啊？然后呢，反正就是人生是一张不断被打分的试卷。
3: 对，就不自觉的就会跟别人进行一个比较。
2: 就是最害怕的一句话就是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
3: 对，
2: 这句话其实很要命。
3: 对
2: 啊，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吗？
3: 但其实并不是，
2: 也许你努力了也没有成功啊。难道我就不被爱了吗？
3: 对啊。
2: 当然从某一种角度上，父母是绝对不能这样的。啊，但是有时候父母他会暗暗的给你一些压力。
3: 对。
2: 对吧？他可能不说你怎么样，他说别人怎么样。
3: 对，别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
2: 是吧？只有优秀才配获得认可吗？啊，只要领先别人才能够证明自己吗？我觉得未必啊。
3: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啊，包括别人对你的评价标准，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单一，你这个人的评价有很多级吧，就是 不一定是成绩好或者说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令人艳羡的工作才是成功的一个标准，你精神上是一个富足的状态，然后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这都不影响你是一个成功的人，我觉得这也很成功。
2: 所以说今天你推荐的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为什么能够缓解外界的焦虑？
3: 一开始我也会觉得这本书离我们非常的远，因为我们没有说像作者那样那么极端的原生家庭，因为他的家庭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但是后面我发现就是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困住自己的声音，比如说父母希望我们就是卷起来，希望我们假期不要闲着，让我们学点东西，然后网上都是一些大学生暑期逆袭，不能暑假不能荒废的一些文案，我们一直在迎合别人的期待，但是慢慢的就忘记了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还是要勇敢的屏蔽一下这些杂音，好好的想一下自己当下真的需要什么。
2: 对，其实本质上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它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这个作者塔拉呀，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一个家庭，他是一个特例哈，但是他有共性，他没有接受过正常教育，没有上过学校，甚至长期与社会隔绝，这是他的特殊性。在很多人看来，他的人生命运已经被锁死了，没有任何的希望了。咱们都说你活了那么多年都是这种情况下，你还有什么希望啊？但不是哈，就是他依靠阅读和学习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后来应该是上了剑桥吧，我记得是
3: 他去剑桥交换，最后又去哈佛。
2: 哈佛，
3: 对，
2: 这都是顶级名校了，排名前十甚至前五的。很多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被他的一个传奇经历所吸引，但是我是觉着哈，他其实关键有两个字，就是在于觉醒。
3: 对，
2: 什么叫做觉醒呢？就是不是逆袭啊，是觉醒。塔拉其实最困难的不是考上大学，而是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
3: 对
2: 啊，相信自己的判断。
3: 对，
2: 很多人有了判断是不敢去执行的。
3: 对，
2: 但是他判断了之后，同时自己执行力还非常的强。就是人生成长最痛苦的一步其实不是离开原来的环境，而是摆脱别人对你的定义啊。
3: 对，
2: 因为他曾经是被原生家庭定义的，是吧？被成长环境定义，同时呢，也被外界的声音定义。直到最后，他终于明白了一点，就是什么呢？教育不是获得学历，是吧？他应该变成力量的力。就是说，你要有学习的能力，这个是永远会升值的。
3: 对，
2: 你看每天这个 AI 它都会出新的工具。如果你没有学习的能力，你怎么会？怎么去自我进化呢？如果你的学历只是停留在你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也是相当一部分学生所经历的事情。
3: 对，
2: 就再也不愿意学了。
3: 对，
2: 可能也是因为厌学，把那个课本还得撕了，是吧？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学习从某种角度上才刚刚开始啊。
3: 对，
2: 我跟你说，现在大学里会教你怎么去使用这些东西，智能体吗？很多专业是今年才刚刚设立，明年才开启的呀。
3: 对。
2: 但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自己可能连个龙虾都不会装。是不是？
3: 对。
2: 就是现在你可能还不如一些没有上过学习能力很强的人呢。
3: 对。
2: 对吧？
3: 是这样的。
2: 所以对于现在大学生而言，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同样重要哈，真正的成长不是盲目的去追赶别人，而是选择自己道路的一个勇气。
3: 对，因为我记得我当时考研究生的那个暑假，大概是三年前，我记得应该是二三年的暑假，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没有保上研，然后对于择校的这个事情就非常的焦虑，因为已经快七月份了，当时我们也是六月底放暑假，快七月份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按部就班的开始每天的学习生活了，但是我还连学校都没有确定下来，学校没有确定下来，我就没有办法知道我要考的专业课书目，我就只能学政治和英语，然后当时我就很焦虑，因为我爸爸就经常跟我说， 现在研究生不好考，你要赶紧的选择一个就是一个一年就能上岸的学校。
2: 嗯，
3: 如果你今年上不了岸，你明年也就别考了。
2: 嗯，
3: 我直接就是两手给你准备，一边你就一边找着工作，一边你想考的话你就考一考。还是不要考两次或者考三次了，因为现在就业形势很紧张，还是要保留这个应届生的身份。然后当时我就非常焦虑，我记得我那个夏天很痛苦，
2: 嗯，
3: 很热，然后很痛苦。当时我就在焦虑，我说，哎，要不要选择一个我一直很想去的学校，我努力的尝试一把。
2: 嗯，
3: 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很可怕，万一真的考不上了，我就没有说再试一次的这个机会了。而且我还想成为一个研究生，我还想继续往上学习，那我这个可能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后面我是在一次一次的这个煎熬中纠结中，我就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我还是要想考我想要去的这个学校。
2: 嗯，
3: 然后我爸当时也是可能也是喝了点酒，然后就说行，那我支持你。
2: 嗯，
3: 然后我就开始了准备，然后开始买书，开始找之前的一些学姐。嗯，最后在7月份的时候开始了我正式的备考道路，一直到学到12月底。后面我也是抱着就是肯定考不上的想法，结果后面出分的时候我发现，哎，我之前担忧的好像都就是都没有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怕，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2: 嗯，
3: 只要努力还是会可以看到结果的。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